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乐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的超低价秒。

0: 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9元，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雀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雀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雀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Hola。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乐呵呵的。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李老
0: 好，
1: 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
1: 哎，
0: 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移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移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我现在是在云南的客栈里给你打电话呢。我现在没在家，我出来了。因为在这边吧，我打这个胰岛素跟吃这个降糖药有点费劲啊。所以我就申请了那个肝移活动肽。跟你说，我申请了之后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也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还挺好。所以呀、我就心心念念的想上了，我也想用上这个金光化糖。
0: 看来听我节目是听明白了，想一步到位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给它解决掉，是不是？
3: 哎，对，是是是。
0: 首先我恭喜你，咱们用上肝移活动肽了，血糖很快就会稳定下来。那么将来有机缘用上金光化糖，不想好我说多难，最后咱们就真正的胜利了，是不是？
3: 哎，是是是。
0: 现在咱们还出去旅游了，是不是啊？
3: 哎，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不是云南的，我家是河北的。说起来呢，我是看了那个电影《出走的决心》之后，我就深受启发了啊。那个电影里不是演的一个大妹子，告别了本来的生活，开车人家自驾游上云南去了，然后人家过得挺好啊。你说我看完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啊。我自己就回忆了我自己。你说我这一辈子吧，也没啥大的爱好，也没什么追求，这一天到晚的就是，哎，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做饭，然后晚上啊，看会儿电视就睡觉，可以说真的是过的那种淡如水的日子啊。
0: 你看看呢，
3: 尤其是这退休之后，这一天天忙叨叨的，买菜、做饭、收拾卫生，就为那点家务活，弄得我自己还挺累。
0: 哎呀，你看看呢。
3: 你说有的时候我就自己想，你说这一辈子这么活，不真的挺憋屈吗？
0: 是啊，
3: 这后来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我明白了，原来人这辈子可以不是这样的。
0: 对，
3: 当时我就想啊，我也不能这样，就是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也要为我自己活一把，我也想出去走走看看。但是刚开始吧，我没有这个走出去的勇气。但是我一直吧，我也放不下，所以在3个月之前，我终于下定决心了。我也要到我喜欢的地方去，我也要出去为自己活一把。当时我就跟老伴说了，我说我要出去走走。跟他说了之后啊，我背着我自己这个行李，我就出发了。我的目标就是云南。
0: 你看这叫啥，这叫潇洒走一回呀、是不是啊，说走就走啊，但是前提咱们身体要不好，他能走吗，是不是？
3: 哎，是
0: 走一走行。
3: 说实话李老师，我当时跟老伴儿说了之后啊，我老伴儿还没忘了，就给我泼盆冷水。他说我啥呀，你还出去玩儿、就你这一个月才挣1200块钱的退休金，你上哪儿够你玩了？我敢保证，不出半个月，你肯定回来。
0: 你钱不钱不重要，重要是啥？就是你的身体，你身体好了，没钱他也能走。那过去25000里长征，那哪有钱呢？

0: 哎，是的，说实话，李老师啊，迈
1: 嗯，
0: 出这一步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我也没有电影里那个大妹子那个实力啊，我自己也不会开车，所以直到最后啊，我就选择我不会开车，我会坐火车呀。我钱少，我坐那种绿皮火车呀，
1: 对呀，
0: 那个好，又经济又实惠，我可以一边走一边玩了。
1: 对呀，
0: 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这个心情啊，从出来之后就没有这么好过。但是我出来之后吧，这孩子们也惦记我呀，老给我打电话关心我。别的啊，真的，我倒不怕什么。主要还得说重点儿，就是我出来之后啊，我的血糖的问题。你说这一天忙忙叨叨的啊，还挺累。有的时候吧，吃饭也不及时，毕竟在外面嘛，
1: 对呀，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血糖它就不好控制。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加胰岛素不方便，它也影响血糖，不是？
1: 对呀，
0: 另外还有这个，我这个膝关节这块儿吧，它总是疼，我也不知道是糖尿病带的啊，还是这段时间我累的。这胳膊腿儿吧，有时候疼。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这个心脏偶尔的就感觉它这个闷得慌，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然后别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感觉我这身体。其他方面都还行。
1: 你这还行呢，你这个炸弹在身体这边安了好几颗，那不是定时，是不定时的，不定啥时候就爆
0: 是。
1: 炸了。你旅游是好事儿，散心是好事儿，潇洒走一回是好事儿。你前提你有潇洒的资格，啥潇洒资格？你身体不好，问题不解决，那你也是瞎潇洒呀，是不是？
0: 哎，就
1: 一
0: 是。
1: 定记住，身体不好，革命的本钱就没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啊，所以要不说要感谢李老师呢。后来不是申请了这个肝益活多肽嘛，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哎，不得不说啊，这效果是真好。这个血糖啊，确实是往下降的啊。然后我这血糖餐前餐后都有变化。你看，原来我这个血糖餐前都得9往上啊。
1: 现在呢？
0: 哎，现在呢68左右了，
1: 好，太好了，
0: 餐后原来就是14左右，这还扎着胰岛素，我扎的是那个门冬，
1: 门冬，
0: 这个白天这餐后血糖都高，然后我就晚上再扎，我就得多扎10个单位的，
1: 哎呀，
0: 但是这几天啊不需要了。我还是扎这个10多个单位就行，但是我这餐后血糖它已经降到11左右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这眼瞅着往下降了，我特别高兴，而且我吃的那个东西吧，基本还是那些，我也没有说是特意的少吃、减量，
1: 好，
0: 什么吃
1: 好，
0: 什么不吃。但是呢，这血糖往下降了，我
1: 好
0: 就
1: 事
0: 下
1: 儿，
0: 定决心吧。这个肝益活多肽呀，我一定得一直啊，我就想用下去。再有就是我听您讲的这个经方化糖也挺好的，说能清这个糖毒。你看我得这糖尿病这一晃啊，想起来都有20多年了。
1: 你看看，
0: 你说这身体的血管里边那糖毒不得老多了呀？
1: 对呀，
0: 所以我也想用用，把这糖毒啊好好的清一清。李老师，你看吧，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也特别对啊。所以咱们必须得活出自己来啊，为自己而活。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人呐，说实话，我现在弄明白了，不能总跟自己较劲。
1: 对呀，
0: 老伴儿了，他爱说啥说啥去，我就全当他放屁了。其实，出来这几个月呀，我也活明白了，这啥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
1: 对呀，
0: 不是有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1: 没错，嗯。
0: 哎，这身体好了之后，我不但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还能好好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对，
0: 我可不想像刚才那个大姐一样啊，一辈子都拴在孩子身上了，我得为自己而活，高高兴兴的活。
1: 你看你活得潇洒。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咱们伸把手出把力，多积德，多行善，管没错，好不好？
0: 哎，好，
1: 好，
0: 那李老师，那你一定得帮我用上这个经幡画堂啊。
1: 你这个事儿的，你记住，我不能不管大家，困难有没有？肯定有，但是我说了，有苦有难，咱们呢找我来。哎，苦怨累我要留给自己，乐安康要留给黎民百姓，我一定为大家。我投拱地，我也得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关注我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的，李老师啊，我听您的，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愿这位朋友的家人呢，在李老师的帮助下能早日康复。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来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 那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

0: 要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呢，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就感觉呀，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 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了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的太好嘛，肥脂油肝吃的太多，而且我们吃的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了。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 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1副赠1大盒，买2副赠2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3副要送4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4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2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2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啊，
4: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2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2天就结束了啊。
4: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1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4: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4: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 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
4: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4: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4: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4: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4: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4: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4: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儿，这一片儿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4: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4: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哈，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
0: 他
4: 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4: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4: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4: 是，我就跟老伴说哈，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哈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让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哎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0: 嗯，
4: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呢，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 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4: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啊，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哈、啊，这个鹿心雪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雪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4: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4: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0: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雪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4: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0: 嗯，
4: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雪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4: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5: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5: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5: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5: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5: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5: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

0: 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1: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1: 买三副送四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1: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1: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1: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1: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1: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1: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十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1: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您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嗯、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嗯、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1: 对、
0: 啊、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啊。
0: 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刘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刘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严重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严重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呀。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 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3: 行行行、
0: 嗯，
3: 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人送回一盒去呢。
0: 嗯，
3: 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3: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5: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吗？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你是新患者吗？
5: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
0: 哦，老两口都在用。
5: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5: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5: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3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1副。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都正常了。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 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5: 嗯，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是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5: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

0: 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
0: 啊。
1: 主要就是他能消化了。之前是因为他消化不了，他胃胀，他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的。啊，吃得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30%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0: 我也感觉不错。
1: 嗯。
0: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头停嘛。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嘛？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雪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的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2副药送2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雪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雪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3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2副送2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雪片啊，买3副药赠送4大盒，得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雪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是专门想麻烦您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

0: 他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0: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0: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0: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0: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0: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0: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嗯、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哇、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哇、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它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0: 我老父亲哇、啊，今年71
1: 啊，
0: 他帕金森，整天哇、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1: 嗯，
0: 反正吃饭呀、啊、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的抖，
1: 嗯嗯，
0: 而且哇、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0: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0: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是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0: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
0: 哦、
1: 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0: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0: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那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他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0: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3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 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信。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其所。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二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1950年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支解放军工作队背负盐巴和药品，走进了瓦山深处。
1: 我是梅吉，山下汉人的兵要拿阿瓦人的头祭奠死掉的兵啊！快躲进深山。
2: 拉蒙头人，封山吧！
3: 庆令，封死路口，刮伤兽骨、鸡毛。山神啊，不是我们要斩断路，是汉人的刀已经举起。
4: 拉某头人，山路上解放军工作队来了。
5: 老李，离寨子还有多远啊？
6: 快了，等等。同志们，注意脚下，有人为破坏痕迹，让我先喊话。
7: 阿瓦的朋友们，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带了盐巴和药。
8: 快跑啊，解放军抓人来了。
9: 阿瓦勇士，上弩箭，箭一个射一个。
10: 队长，
8: 我的帽子。
7: 哎呦，
5: 小刘，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第一枪，利用树干掩护。
11: 听队长的。
5: 老李，保管好我的枪。阿瓦兄弟朋友，
7: 看清楚，我们队长捧着芭蕉叶，按阿瓦规矩，捧着鲜芭蕉叶来的是尊贵的客人。
5: 阿瓦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队，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你们。我们带来了盐巴，那些造谣说我们要杀阿瓦人的是国民党特务。
9: 拉姆头也说了，你们来一个人只准一个，带上芭蕉叶和盐吧。
5: 朋友，和平。
3: 汉人的官，你的胆子比豹子还大。这片叶子山神坐镇，芭蕉叶象征着和平，代表了友好，我就收下了。让你的队伍在神林外空地扎营，不准生火，不准靠近寨门。
5: 是，我们完全听从头人安排。
0: 拉蒙使用长刀挑起芭蕉叶的那一刻，一颗名为信任的种子已然在瓦山种下。
12: 龚队长，翻过山崖口就能瞧见寨子喽。
8: 莫老，有埋伏，
13: 给我狠狠地打。
12: 队长，盐巴一定要送到寨子。
9: 张连长，冲出去！
8: 主打正面，机枪一组跟我上，收敛点。
10: 血口开呀、啊！工队长，带马的冲！
5: 同志们，跟我冲！
6: 工队长，我为阿克兄弟的一起，
5: 还是我来吧，我体力好，个子大。

0: 阿珂，我的孩子，严嵩道，他是为了寨子走的。要不，你阿弟的血不能白流，你要跟共产党走。阿伯，我记住了，表弟的仇。
1: 我放有负豁出命也要报，我听共产党的话，我跟共产党走，火烫为证。乡亲们，这盐坝连着北京城毛主席的心，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中央邀请全国各民族的代表去北京观礼，我们哈尼山寨也要选出代表去见毛主席。乡亲们，我阿弟阿克的血，让我们看清了谁是真兄弟。我方有父发下血誓，这条命交给共产党了，领着大家甩掉球帽子。
3: 闯出活路，共产党指的路就是光明路，跟紧你了。阿克倒下了，但方有富站了起来，他的誓言如同燎原星火，将在普洱大地熊熊燃烧。 从瓦山深处的芭蕉叶和盐坝，到哈尼山寨火塘前的血誓，信任的种子已经破土，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1950年秋，毛主席邀请云南边疆各族头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但要抵达北京，他们必须先克服心中最大的恐惧，登上那被称为“铁鸟”的飞机。

0: 拉蒙头人，共产党是真心为佤族兄弟好啊。
1: 汉人何时把阿佤当兄弟？你们和国民党土匪有什么两样？
2: 头人，过去的苦难是旧社会的罪孽，共产党不一样。这些盐巴和谷种不要钱。
1: 盐能填肚子，但你们的话填不了心。
2: 这是去年少数民族代表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毛主席说，边疆各民族兄弟都是国家的主人。
1: 照片能作假？
0: 头人，您若不信就跟我们下山亲眼看看。
1: 让我离开寨子是想趁机夺权。
3: 拉蒙头人，上次沿路被劫，寨子里娃娃饿得哭哑了嗓子，这盐比山货换得干净。
1: 若我跟你们走，寨子遭袭怎么办？
2: 解放军已在山外布防。头人，毛主席让我带句话：阿瓦山是中国的土地，佤族人是毛主席的亲人。
1: 亲人？我十岁那年，汉官抓走阿爸当人质，再也没有回来。
0: 拉蒙头人，旧社会的账共产党来还。
1: 我要求把龚队长的儿子留下来。
2: 啊，好，我押上我儿赵东。
1: 说实在话，我也想见见汉人的毛主席。
2: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在我儿子没到瓦山之前，你先收下盐吧。
1: 盐我收下，若关礼团平安回来，我拉蒙亲自带人下山。
2: 好，共产党讲信用。
0: 阿爸，汉人邀我赴京，可那铁鸟
4: 昔年土司压榨，汉官夺粮，而今共产党送衣送粮，何曾索要半分？龚队长押命作保，此心可见。我梦见孔雀飞向北方，那是吉兆。带着他去问汉人的太阳。
0: 阿爸，我记住了。

0: 毛主席邀请咱们去北京。
1: 去北京
2: ，怎么回事啊？
3: 龚队长，我信你为人，但铁鸟，谁能保平安？
0: 我陪你们同去，若飞机出事，我龚国清第一个粉身碎骨。
3: 好，我跟你去。
4: 好。

0: 这铁鸟翅膀不会扇动，定是汉人巫术。
1: 哎，怕啥？老子见得多了。
2: 等铁鸟，喝口鸡血。
3: 老哥，这是飞机，比山鹰还稳。
0: 山神莫怪，我们是为全族探路啊。
3: 看，红五星，和解放军帽徽一样。
2: 我不上，万一散了架呢？
3: 拉蒙大哥，你说过，只要漂牛吉利，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牛倒了，血潮上喷，这是天意。毛主席就在北京等着你们，他坐过飞机。
0: 是啊，飞机比马快多了。
2: 那，你先上去试试。
3: 看，没事儿，上来吧。

0: 好，为了见毛主席，豁出去了。佛祖保佑，毛主席保佑，
1: 我们真的飞起来了。
2: 地上的人怎么那么小？
3: 刮向不羁，快掉头！大家不要慌张，这是正常的气流颠簸。
4: 当年红军用脚板走出活路，今天我们乘铁鸟追太阳。
0: 天神，这是共产党的彩虹桥啊！

0: 同志，醒醒，北京到了。
1: 拉蒙头人，是不是还在做梦？啊，
2: 到了北京，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1: 龚队长，这条街好宽，不会就是天安门吧？
3: 这里是十里长安街，里面就是中南海。
4: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时，那些被困在群山里的灵魂终于触摸到了整个中国的温度。

0: 从人质鸭子到金伞嘱托，从恐惧登机到万米高空的觉醒，代表们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但更大的震撼还在前方，天安门城楼下的阅兵，怀仁堂的镖头换手枪，请听第二集《红墙下的誓言》。
1: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沁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景琦，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97悦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9元，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97悦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97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试一

0: 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雀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1950年9月底，云南普洱边疆官旅团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抵达北京。从澜沧江畔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心中那颗信任的种子，将在红墙之下开出最绚烂的花朵。这楼高的，抬头望帽子都要掉。
1: 马路比澜沧江还宽，那几个蓝眼睛的，像不像山鬼？
2: 别胡说，那是外国人。
3: 同志们，这是电梯，咱们上五楼。
1: 这铁笼子会动，山神啊，地在往下沉。

0: 床，软的像糯米粑粑，
1: 水自己流出来了。
2: 这个白瓷盆难道是煮肉用的？
3: 同志，这是抽水马桶，上厕所用的。
4: 哎呀，我还当是洗脚盆。
0: 这么多灯，比星星还亮。
2: 你们说，明天真能见到毛主席吗？我该说什么？
5: 你磕头，警卫员把你当特务抓喽。我带了包谷酒，敬一杯才好。
0: 我想家了。
6: 睡吧，等见了毛主席，咱们就是替全族人睁眼看世界的人。
5: 大家一个跟着一个，不要走丢了。
7: 走过金水桥才能进入天安门。
2: 这城楼比我们瓦上的悬崖还高。那些金色的瓦片是真的金子吗？
0: 听老人说，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从这里进出，我们这些蛮子连靠近都要杀头。
8: 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的人民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一家人。
2: 今天站在天安门上，看着下面那么多人都在笑，没人怕我们。
0: 是啊，在北京没人叫我们蛮子。
5: 龚队长说，以后我们那儿也要修路建学校，像北京一样。
2: 回去后我要告诉寨子里的人，北京是真的，新中国是真的。
7: 过几天啊，毛主席还要宴请你们，你们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了。
9: 我们想见毛主席，
10: 我们跟定共产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1950年9月底，云南普洱边疆观旅团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抵达北京。从澜沧江畔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心中那颗信任的种子，将在红墙之下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1: 这楼高的，抬头望帽子都要掉。
2: 马路比澜沧江还宽，那几个蓝眼睛的，像不像山鬼？
1: 别胡说，那是外国人。
3: 同志们，这是电梯，咱们上五楼。
2: 这铁笼子会动，山神啊，地在往下沉。

0: 床软得像糯米粑粑，
1: 水自己流出来了。
2: 这个白瓷盆难道是煮肉用的？
3: 同志，这是抽水马桶，上厕所用的。
4: 哎呀，我还当是洗脚盆。
0: 这么多灯，比星星还亮。
2: 你们说，明天真能见到毛主席吗？我该说什么？
5: 你磕头，警卫员把你当特务抓喽。我带了包谷酒，敬一杯才好。
0: 我想家了。
6: 睡吧，等见了毛主席，咱们就是替全族人睁眼看世界的人。
5: 大家一个跟着一个，不要走丢了。
7: 走过金水桥，才能进入天安门。
2: 这城楼比我们瓦上的悬崖还高。那些金色的瓦片，是真的金子吗？
0: 听老人说，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从这里进出，我们这些蛮子连靠近都要杀头。
8: 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的人民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一家人。
2: 今天站在天安门上，看着下面那么多人都在笑，没人怕我们。
0: 是啊，在北京没人叫我们蛮子。
5: 龚队长说，以后我们那儿也要修路建学校，像北京一样。
2: 回去后我要告诉寨子里的人，北京是真的，新中国是真的。
7: 过几天啊，毛主席还要宴请你们，你们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了。
9: 我们想见毛主席，
10: 我们跟定共产党。

0: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现在开始。
1: 这么多大炮坦克，这么多队伍，咱们的新中国真的站起来了。
2: 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像铁做的长龙，威风得很。
3: 那上面的红字写的是什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5: 人民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6: 1950年10月3日，国庆盛典落幕的金华依旧暖意融融。中南海怀仁堂内，党中央、毛主席亲切接见来自云南边疆的各族官吏代表。千里赴京的佤族、傣族、哈尼族儿女，第一次走进祖国的心脏，满心敬畏，异常忐忑。
0: 毛主席面带亲和笑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边疆各族亲人，像千里迢迢从彩云之南奔赴京城的少数民族代表，致以诚挚的慰问与关怀。毛主席熟知云南边疆的风土人情，深知阿瓦山沃土养人，物产丰饶，世代孕育着淳朴善良的各族儿女，同时也深刻洞悉旧时瓦山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生存条件恶劣。流传已久的猎头祭骨习俗，是边疆先民在天灾匪患频发、无力自保的绝境中，祈求村寨丰收、守护族人平安的无奈生存方式。
1: 这是我们佤族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山里荒，山路险，天灾不断，匪患不休，我们只能靠老习俗求平安，盼收成。
0: 面对边疆代表的坦诚倾诉，毛主席心怀包容，体恤民生，没有一丝苛责与偏见。他深刻明白各族群众坚守旧俗的内核，从来不是愚昧顽固，而是底层百姓根植于心的朴素期许。盼风调雨顺，盼村寨安宁，盼家人无恙。这份守土护家的赤诚本心格外珍贵。最后，毛主席以温和恳切的口吻耐心开导众人，殷殷嘱托边疆儿女，告知大家良田丰产终靠辛勤耕耘，山河安宁全系人心团结，千年旧俗无法守护世代安稳，唯有各族儿女打破隔阂，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紧跟新生的新中国踏实苦干，才能彻底告别贫瘠与落后，让瓦山岁岁丰收，万物繁茂，让边疆百姓安居乐业，日子蒸蒸日上。
7: 说的公道，说的暖心。
1: 我们边疆人 不懂大道理，只知谁真心待我们，我们就真心跟谁走。救俗害人，隔阂误事，从今往后我们愿意改。这是我佤族祖传的梭镖，祭过木谷，护过村寨，守过阿瓦山的岁岁平安。过去它是我们护家守土的依仗，今日我将它献给祖国，献给新生的人民中国。
0: 毛主席俯身细细端详着这柄古朴梭镖，眼中满是珍视与欣慰。这柄历经风雨的老物件，是阿瓦山世代护寨守土的见证，镌刻着边疆先民的生存印记，更承载着佤族儿女归心祖国、赤诚向党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是一份无比厚重、弥足珍贵的家国献礼。
1: 从前，我们靠梭镖自保，困在深山，守着旧俗。今日得见新中国，才知我们有大祖国可以依靠。我代表佤山人民立誓，从此摒弃陋习，破除隔阂，一心一意跟党走，守边疆。
0: 毛主席郑重上前扶起拉蒙，以温暖有力的握手回应边疆儿女的赤诚初心，始终坚守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向在场所有代表传递着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心系各族群众，全心全意为各族百姓谋幸福，为边疆发展谋出路，为偏远村寨谋新生。
5: 边疆各族人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团结一心，守护家国。
0: 满堂赤诚映照璀璨灯火，全场众人举杯同庆，共祝民族团结和睦，家国山河安定。以杯为誓，致敬为民初心，致敬赤诚人民，致敬同心家国。期许56族儿女同心同德，并肩奋进，共护锦绣华夏，共祝盛世山河。

0: 毛主席说，现在我是佤族汉子了，一个汉人的领袖喝下佤族的血酒，说自己是佤族汉子。阿爹，你听见了吗？这世上真有人把我们当兄弟，镖头换了钢枪，可镖头的魂还在。从今往后，瓦上的天亮了，有人真心念着我们，护着我们，愿意带深山百姓走出贫苦，走向新生。苏彪献出去了，但瓦山守护家园的骨气永远留着。从今往后，阿瓦山的天真的亮了。
1: 马猛大哥，夜深了，怎么还不睡？
0: 我想好好看看天安门，看看我们祖国的心脏。
1: 我小时候听阿爸说，祖辈总梦见孔雀从远山飞向北方，那是吉祥新生的预兆。今日我终于见到这世间最美的光景，不是传说里的孔雀，是56个民族、56种色彩的花，开在同一片土地上，同心绽放于同一片华夏大地。
0: 南沧江为镇，阿瓦山为市，红墙为屏。我拉蒙，此生此世，永远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2: 此生不渝，跟定共产党。
3: 一柄瓦山梭镖，见证新旧更迭；一场红墙历史，凝聚民族同心。从深山儿女出入京华的懵懂忐忑，到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赤诚笃定，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逢，消融了千年民族隔阂，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根基。边疆代表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蓬勃强盛，切身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民初心，初心落山海，同心起新城。归乡之路漫漫，更艰巨的考验，更光荣的使命，正静待他们奔赴山海，扎根边疆。

0: 1950年冬，赴京观礼的代表们踏上归途，他们看见了高耸的烟囱、万吨巨轮、坦克、飞机，这一切点燃了他们心中建设新家园的渴望。但回到边疆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立碑。
1: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沁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景琦，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

0: 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1: 广播剧第三集《永远的丰碑》。
2: 等回阿瓦山，我要带小伙子们在南滚河驾水车，让寨子叶雷也亮堂堂。
3: 我在农展馆抄了三天杂交稻笔记，澜沧江边的水田若用上新技术，收成翻倍不是神话。
4: 同志们，省委决定给每个村寨配发铁制农具，医疗队跟着进山，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2: 为什么？这样巨大的变化还不够吗？
4: 你们想过没有，怎么让子孙后代都记住今天？怎么让100年后的人们都知道1950年有一群边疆代表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从此一心一德跟着共产党走？
2: 对，可悲。用我们佤族人的话说，石头不烂，誓言不烂。
3: 傣家人有句古话，石刻的字比竹简上的更长久。
5: 哈尼人的梯田能留千年，石碑也能。

0: 昭景哈代表，这民族团结誓词碑要立千年，刻下我们永远团结一心跟共产党走的誓言，实力要工匠马虎不得。
1: 这方圆百里没人能比得上十王延恩。
2: 昭景哈头人有事？
0: 延恩师父，我们想请您刻一块碑，为普洱所有民族兄弟刻的民族团结誓词碑。
2: 普通的石头配不上这样的誓言，要刻就得用最好的石头，新石在蒙遮帕亮山深处南诺河边，只有那里的青石千年不朽。
3: 师父，您说的是龙脉石？
2: 我去找。
4: 不行，青石就在对面，这水位还没完全涨上去。过去，
0: 工作队，保护严师傅和昭景哈代表。
3: 师傅，小心！
4: 抓紧，脚踩稳，石头在等我们。找到了，就是他。听听这声音，多清亮，多厚实，像各族兄弟聚在一起唱歌。
0: 太好了，严师傅，您真是神了。
2: 谁？
5: 严恩师傅。听说工作队请你刻一块大石碑。
2: 是，给各族兄弟刻的誓词碑。
5: 这碑你不能刻，立刻给我推掉。
2: 推不掉，石头选好了，誓词议定了，我们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必须立起来。
5: 再敢碰一下那石碑，我就让你这双手永远拿不起刻刀。
2: 手是匠人的命根子，可这碑比我的命根子还要紧。碑在，我们的心才在一处跳。这碑我刻定了。

0: 各位代表，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刻下这块民族团结誓词碑，刻碑开始。
1: 这是我们哈尼人的名字，对，深刻些，让老天爷也看得清。
2: 砸了那石碑，毁了它！
3: 不可能，
2: 毁团结碑，任何人都做不到。
3: 上一户。
0: 老子掀飞了你这双刻碑的手！保护眼，保护石碑，抓住匪徒！眼，撑住！
2: 兄弟，挺住！
0: 断，碑必成。好兄弟，你的心，你的血，都刻在这碑上了。剩下的，我们替你刻。所有人一起刻。
4: 我们26个民族。 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0: 1951年元旦，普洱红茶，3000余名各族代表汇聚于此，用最古老、最庄重的方式，见证一块民族团结盟誓碑的诞生。
1: 漂牛仪式开始。

0: 游到南方，飘口朝天，击照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这碑上刻着我们的血，刻着毛主席的手印。阿瓦人说话算数，石头不烂，誓言不烂。
1: 同学盟誓以后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永不变心。
2: 这金伞献给毛主席，从今往后傣家的竹楼和汉家的瓦房要像伞骨一样撑起一片天。
3: 睡睡睡。

听，这声音，每一笔都刻在石头里，也刻进我心里了。这石头活了，它在替我们。

0: 世世代代说话。
1: 严师傅，你的手。
0: 手没了，背在，直了。
2: 血染的刻刀沉静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却从此生根。那碑文深处，不仅凝固着各族同胞共同的血脉纹饰，更烙印着一双断手托举起的比岩石更坚不可摧的信念。从普洱红场的飘牛门市，到48位代表血书签名，一块石碑凝聚了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誓言。

1951年元旦，普洱红场，26个民族漂牛盟誓，刻石为碑。70多年光阴流转，石碑依旧矗立。而当年盟誓的英雄们，有的已长眠大地，有的用一生守护誓言。今天，让我们走进那些被岁月镌刻的面孔。

0: 墙上的毛主席。
1: 阿爹，毛主席画像就在您面前。
0: 抗美援朝的捐款交了吗？
1: 交了。阿爹，您放心。
0: 好，好，我没有违背誓言。
2: 李扎破老人走了，他床头那幅毛主席画像是他一生信仰的见证，而他临终前牵挂的依然是这个国家。

0: 他是傣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连续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40年，他叫昭存信。
1: 老州长，中老铁路的规划图送来了，线路完全按照您当年勘测的走向。
2: 扶我起来。

0: 记得给铁路护坡种凤凰花。老州长，您放心，让国际列车穿过花海进站，像当年迎解放军的红毯。
1: 昭存信走了，而他规划的中老铁路如今已穿过凤凰花海，连接着中国

0: 阿姨，天冷了，您身体不好，我们回去吧。
1: 不，让我再摸摸这杯。
0: 阿姨，您都说过好多遍了。
1: 说多少遍都值。你看这杯上哈尼文方有赋三个字，是阿爷用钧刺刻的。怕樊东派回杯，我们把拓片缝进羊皮袄，夜里躲进马黄田的山洞。玉香，记住，护碑要像护眼珠，团结不是博物馆的铜鼓，要活在修路栽树的日子里。
2: 方有富走了，他的骨灰撒在了誓词碑后的凤凰花林。次年春天，中老铁路首班列车驶过宁洱，车窗映出漫山红霞，恰似当年飘牛飞溅的雪，又像哈尼汉子永不褪色的誓言。2024年9月，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边疆各族儿女团结奋斗、脱贫致富的喜人变化。
3: 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是想告诉他，先辈们的誓言，我们守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总书记说过，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句话我们记在心里，融进血液。
2: 很快回信来了。
5: 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你们好，来信收到了。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3: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记住了，这杯我们会守下去，这团结的路我们会走下去。
6: 共产党梦，毛主席梦，总书记梦。
7: 我会把誓词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阿爸要是能看到今天，寨子里家家住楼房，娃娃们上学堂，好日子真的来了。
2: 此刻，一列中老铁路的动车正穿过普洱的青山绿水， 车窗上映出各族儿女的笑容，车厢里孩子们用各民族语言朗诵着同一段文字。
8: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

总书记回信，70多年光阴，誓言从未褪色。那块石碑依然矗立在普洱的红土地上，而他的精神已化作千山万水间各族儿女携手前行的脚步，化作复兴号列车穿越花海时的鸣笛，化作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永恒画面。团结花开，幸福长。谨以此句献给为民族团结事业奉献终身的英雄们，献给所有守护誓言、建设家园的各族人民。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沁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景琦，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邝美云，以堪称港风美学典范的舞台造型惊艳了内地观众。在我心目中，她是最有女人味的最美歌手，她的很多歌曲也被广为传唱，比如这首《堆积情感》。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九十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 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1/2小时，连续1/2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 上药房买3000白粉。

盐，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
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清秀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
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
是我们

0: 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10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2: 我去

0: 建筑里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当时就给我复位了，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嘿，腰好了。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
1: 痛苦、
0: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板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高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膏 效果挺好。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家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啊，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
1: 哦、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 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别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啊。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4: 嗯，
3: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两个五十盒了。
4: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4: 啊
3: 啊，我有脑梗。
4: 哦，
3: 又患了心梗。
4: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4: 嗯嗯嗯。
3: 有便秘。
4: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4: 啊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4: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一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4: 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4: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4: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4: 啊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4: 嗯嗯嗯，
3: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4: 嗯，
3: 胡老啊，
4: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4: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4: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谢谢
4: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4: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好不
3: 好？
4: 哎，
3: 再见。
4: 好，再见。
3: 好。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是的啊，非常欢迎。
5: 哎，老师你好
4: 啊！
5: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哦。
5: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4: 啊。
5: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 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4: 没错，我今年87了、
5: 啊、
4: 老朋友。
5: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

0: 催呀我好几年了。
1: 哦，
0: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2: 啊，
0: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高压就是最上火盛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0: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差5中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些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扎那么响，就往咱家咱这打赖一下，滋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往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往风吹一捋捋，就往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耐受发木了。
1: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2: 那可不
0: 是。你那边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得倚墙了，不倚墙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身子倚墙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们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觉得俺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2: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2: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2: 稍微轻，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一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2: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式洗脸，搞硬式洗脸，这手还行。

0: 因为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就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就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知道。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
0: 不用忌口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着？
1: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

0: 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3: 逢人就夸你们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是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0: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0: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哇，今年71
0: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哇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的抖，
0: 嗯嗯，
3: 而且哇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哇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哇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0: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0: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3: 嗯，
0: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0: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的。

0: 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它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收听。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膜。

0: 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悦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

0: 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9787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6: 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97乐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97乐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97乐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3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乐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乐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2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1: 最省钱。

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邝美云，以堪称港风美学典范的舞台造型惊艳了内地观众。在我心目中，她是最有女人味的最美歌手，她的很多歌曲也被广为传唱，比如这首《堆积情感》。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大牌的
5: 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97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97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

0: 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邝美云，以堪称港风美学典范的舞台造型惊艳了内地观众。在我心目中，她是最有女人味的最美歌手，她的很多歌曲也被广为传唱，比如这首《堆积情感》。

金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惊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

人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寄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

0: 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由 15.6 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 3.9 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同遨游在基因的世界，我们一同寻找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啊，我想许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金钱呢。当然我觉得呀，这不够准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是生命，是健康啊。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源泉，它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健康。一个人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要去努力，那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富。那么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我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0: 我们来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谈到健康和长寿啊，一直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在追寻的。那我们怎么能做到长寿呢？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呀，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体质、健康程度等等，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转化成果，它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大家记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研究发现，细胞作为人体的基本单位，它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那么目前已经证实的，细胞的好坏呀、活性、健康程度，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病人太多了，而且病人会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中国缺医院吗？不缺吧。中国缺医生吗？不缺吧。中国缺药物吗？也不缺呀。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病还越来越多？那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呀？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基因重组的方法，我们缺的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呢，效果呀，基本都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再不改变治疗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你看大家知道的啊，吸烟喝酒，这是直接损害基因的。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和酒里边的乙醛，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以后的相关联的11种，没有一支烟是无害的，也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所以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基因，而修复基因才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只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恢复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够斩草除根呢。这是治疗疾病预防唯一选择。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这是未来20年我们实现全民健康的终极医学手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重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那为什么创造这个奇迹啊？啊，这就要说到啊，他独特的核心技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啊，它的核心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现在已经被医学证实，它是我们人体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工厂。而 5S 核酸基因，我们正是从唯一的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了能够改变人体 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才做到了治愈疾病有了高铁的速度。 5S 核酸基因呢，被称为人体的基因化工厂，是世界上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就是治疗慢性病重组基因的专用药。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能进行最有效的重组，同时呢，活化脏腑器官啊，正常的运行。一个周期60天，让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健康，愈后永不复发。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都力荐大家用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呢？只要你用了，在你身上啊，就会见证医学的奇迹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反复的强调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仅操控着我们人的长相啊、美丑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其实啊，它也在操纵着我们的生老。啊，像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啊，优生优育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有优秀的健康的基因，因为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所以你生这孩子他健康不健康，他跟父母的基因呢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毛病啊，孩子他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对吧？人呢，其实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那在治疗基因病方面，除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那一刻啊，我们呢有一位临床试验的患者啊，他本身呢就是一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当时呢他都已经是81岁了啊，心衰达到了4级。那不光是全身的水肿，浑身无力啊，最要命的是他呼吸困难，哎，上不来气儿，越到晚上越严重，经常是憋得满脸发青啊，发病的时候那眼眶都是青的，实在没办法，只能靠注射强心剂啊才能挺到天亮。那最后啊，有个医生呢就建议他换心脏，说那换心脏啊，先不说这年龄大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啊，说手术的风险呢咱们先放一边儿啊，花多少钱呢也放一边儿，因为人家也不差钱，而关键是匹配的心脏那你不容易得到啊，啊，等了1年多都没有合适的。但是他的病情恶化速度啊，他等不及呀。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啊，但是当时呢还没有上市，效果到底如何没有临床的数据来说话。那可是他对我呀非常信任，决定呢自己来做这个疗效验证。那当时他的身边很多人也都劝他说，不行啊，啊，你这是冒风险呢。那老教授怎么说的呢？说第一，医学就要有献身精神啊。第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啊，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机会。就这样他用了之后啊，那关注的人呢是非常多啊，所有人都在期待，想看看最新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能不能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而就在大家的共同亲眼见证之下呀，服用不到3天，老教授的呼吸呢就明显的顺畅了，身上的水肿啊 眼看着慢慢的消退了。治疗到15天的时候，他就彻底的停掉了强心药，而且不用任何人搀扶啊，自己啊就能来回活动。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所有的临床表现症状啊都基本消失了。等到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啊，你再看老教授啊，面色也红润啊，呼吸也顺畅，全身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紧接着就给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身体的检查，通过心电图啊、CT 啊、彩超啊、基因检测等等啊，他整个的基因链啊就像年轻了20岁一样。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他是病入膏肓啊，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之后是精神百倍呀。可以说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顽疾呀。啊，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无论您的病有多重啊，身体有多少种病，病了多少年，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治奇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医学方式，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能保证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病、老毛病用过很多种方法，吃过无数药，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说还没有治好，都白花钱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最后啊，我提醒大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报名直接补贴 90% 的药费，名额呢非常宝贵，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多考虑考虑啊，好好说话，都商量明白了，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我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了啊。嗯。
3: 对，因为跟你通话了，我的说实话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也感觉就是感谢你。你说我就不用就是下支架了呀？
0: 哦，不用下支架了啊。其实支架的话呀，听众朋友们记住，它既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啊。它就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不把这个定时炸弹拿掉，那我们早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很危险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嗯，有十几年了。
0: 哦，十几年的时间了，不短了啊。那说明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你应用的非常及时啊。
3: 是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憋闷啊、难受啊，偶尔有这个心律不齐啊。不过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没太注意嘛。但是后来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尤其最近这几年就不行。时不时的就犯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是真的是挺吓人的。
0: 嗯，当然啊，这个心脏病是越来越重啊，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啊。
3: 是的，没办法，有好几次啊都好像我、
0: 嗯、
3: 其实就是我也挺害怕的嘛。你看前段时间他又犯了，大夫说就是让我下支架嘛、
0: 嗯、
3: 一来是下一个支架嘛，就是价格就是得好几万，其实我也挺心疼钱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
0: 嗯、
3: 就听人家说那个东西他那你下了之后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因为支架嘛它是救急用的啊，不能说它是治病的。
3: 嗯，对，因为我们临近老刘嘛，就是五年之内一共下了有两个支架、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嘛、
0: 哦、
3: 就你说毕竟就是我们孩子还没结婚嘛。
0: 哦，都为孩子考虑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我回国之后啊，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道路上，我发现我们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家里呢没钱治病，哎，有病就要治，要是治光了，不光说自己钱掏空了，就连孩子都要背负着债务。所以呢，我们要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给全中国的老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3: 哎，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基因和我们这个病有关系嘛、
0: 哦、
3: 说的就是确实也挺对、
0: 嗯、
3: 挺好的。你是谁长得像我、
0: 啊、
3: 不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呀、啊、
3: 像有时候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小孙子打那些疫苗不都是这个叫基因疫苗吗？
0: 对对，
3: 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试试看。
0: 哦，那肯定啊，现在医学呀已经证实了，基因呢是细胞核内的最小的单位啊。你看细胞为什么没有活力啊？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就是生命的根本啊。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呀？说一下。
3: 哎，这个基因药的话是真的就是说了不得，因为我才用没几天的时间、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这边没有憋闷的情况了。
0: 哦，没几天就不憋闷了啊，这就脱离苦海了呀。
3: 是的是的，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话也下来了、
0: 嗯、
3: 原来我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话高压还在，就是那个叫就是吃的降压药血压还是高。
0: 嗯，
3: 哎，就是低压的话都到100，没几天他下来之后的话就是说了，有时的话他那能降到90，我用的
0: 哦，
3: 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高压的话也在135了。
0: 嗯嗯，
3: 最起码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劲了。我就在想啊，我说我这一次的话不用下支架有救了。
0: 嗯嗯，
3: 而且你们那个场外的学生啊特别热情，就告诉我怎么吃啊、
0: 嗯、
3: 怎么用啊，哎呀时不时的还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情况呀。我也觉得你们这边的人啊都是特别的好，为我们着想、
0: 啊、应该做的啊，应该对大家呀负责。我们不是说呀让你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带回家啊就什么都不管啊，不能这么做。虽然我们是国药 OTC 的啊，我们患者的话呢就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药品说明书来自行放心大胆的进行服用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依然会全程跟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好像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啊。尤其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像您一样啊带病十几年了。那么十几年的带病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这一种药物就能让我们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觉得呀比十几年来用的药物都要好都要强的时候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讲哈，说就跟做梦似的啊，如果不是这些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不是看到自己一天天真的就在好转的话，哎呀，别人要跟咱们说呀，咱都不一定信，是吧？
3: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对，对，是这样。
0: 嗯，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这种真实感啊，我们会全程跟踪你们，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病，哎，就是好了，而且呢，告诉你们怎么去服用，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基因医学啊。那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个周期了。
0: 哦，两个周期12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愈用量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心绞痛不发作了？
3: 没有了，从来也没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一回心绞痛都没犯过。
0: 这多好啊，一回也不犯。你看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哎，我说过这话，心脏病患者你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就保证你们不老心衰，哎，我们绝对说到做到啊！现在相信了吧？
3: 对对对，哎呀，特别相信。现在我上个楼梯也不喘了，而且我原来就在想啊，哎，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能给我保命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没想到说心脏能好得这么快呀。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学下来多少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真的是创造奇迹了。
0: 对，
3: 另外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嘛，那个时候关节啊都是有积液，每年你就得去验，就是抽
0: 啊，
3: 要不就是拷贝，反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腿呢现在也好了。
0: 嗯啊，全都康复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现代基因医学的主要的治疗方向啊，而且它的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最近两年我们特别了解，你看核酸怎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是人体基因的唯一载体，而 5S 核酸基因恰恰就是利用了核酸的重要性。我们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进入人体啊，同时啊来修复和替换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的靶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大的，就像孙悟空的猴毛一样啊，成千上万的核酸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那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身的疾病它都能同时治疗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一个药你说治一身的病，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是见证奇迹了。所以就你看我现在好了，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感谢你
0: 啊。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就像你说的呢，这回真正的是把我的这个病给治了。这就是这个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呢这回可是真有体会的。
0: 这一回是深有体会了啊，也相信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改变基因环境，所以说它呢是大病小病都能治，治病防病是二合一。哎，你看这回做到了啊。心脏病好了，咱们就不担心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滑膜炎也好了，那咱们就不遭罪不疼了，是不是这个生活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说我愿意出门啊我就出门，哎，愿意出去跳广场舞我就跳，想蹲我就蹲，想起我就起，多好。这就是有品质的活着，这才是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共同向往的生活，对不对？
3: 对对对。
0: 那你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那我今天找你主要呢就是说，听说这个现在就是100块钱可以减下去90块钱嘛。
0: 对呀、
3: 那一下就减下去了，就是一多半了，对吧？
0: 对啊，
3: 光老百姓的话都能用得起了。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呢是想让你帮我给看看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就是多吃一段时间。
0: 哦，我说过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啊，我们感受呢就是消除病痛，消除临床症状了。那么到2个周期，我们真正的实现人体基因重组之后，整体的恢复新陈代谢的能力，那我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啊，这以后的20年一样健健康康。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要是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去医院做个全方面的检查， 见证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吴主任吗？
3: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4: 啊，吴主任你好啊。这些天吧没在家，至今有活动我都不知道。
3: 哦，您是最近出门了，没听我的节目是吧？
4: 对，这回来啊，我刚听见，赶紧给你打电话的。
3: 哦，那您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快用完一个周期，快60天了。
3: 哦哦，那老朋友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都用上了，自己心里也有底是吧？
4: 对，我是有底了，还特别满意。
3: 特别满意啊，好。这一次是体会到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跟过去药物的区别了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因为什么疾病用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4: 我有糖尿病都15年的时间了。
3: 哦。
4: 这15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你看我这个左脚走路吧，都走不好，走个路吧，这个磕磕碰碰的，而且这左腿呀、脚啊都肿了，右手啊一样一个坑，哎呀，好半天才能起来呀。
3: 你这个下肢的浮肿啊，有可能是心脏来的，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损伤了肾功能了啊。
4: 是的，另外我这眼睛吧，就是红彤彤的红血丝儿，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一个眼睛吧，还有一片那个白茫茫大雾。
3: 这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啊，并发白内障眼病了啊、哦，并发症不少啊。
4: 哎呀，你说对，我跟你讲，吴主任，就是我打胰岛素打了7年多了。这小肚子上面打那小黑点一块一块的、
3: 是我知道啊，这种罪呀、糖尿病人都要遭啊，怎么说呢，叫命中一劫吧。但如果你早早的重组基因，咱们就不用遭这些罪了呀。
4: 哎呀，这真像你说的，你说那时候咱就感觉到天就要掉了一样啊。你说这一生能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我太遭罪了。
3: 我理解啊，很多患者呀都这么认为，哎呀，说这个病啊那治不好了，可能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你像在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认为说糖尿病说治不好。那么这个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了啊。你听我节目了没有？
4: 啊，我听你节目了。
3: 啊，那知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胰岛基因损伤了。
3: 啊，对对对啊，听得很认真，我没有白讲，很好啊。
4: 是啊，这就我后来要孩子上网，孩子上网也查了。
3: 哦，还上网查了呢，跟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4: 哎，是一模一样。
3: 对。 因为现在啊，大家也都很方便哈。你看，有手机呀、啊，有电脑都能上网啊，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说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胰岛的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它不是一个基因的事儿，它是好几个基因共同损伤了，知道吧？
4: 嗯，对，你看那个上网查了以后吧，现在那个基因医学太发达了。
3: 对，现在啊真的是非常发达啊，这回承认了啊。
4: 哎呀，你说这基因能查出以后人得不得这个病呢？嗯，
3: 对对啊，这个你孩子也跟你说了是吧？
4: 哎呀，这我真的太神奇了，你说我听了吧、
3: 嗯、
4: 就特别想试试，哎呦，没想到用了之后吧，第一个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3: 对，
4: 嗯，大概也就七天左右时候吧，测了个血糖，血糖当时就平稳的就往下降。
3: 好，
4: 你看他是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血糖就是5.2，
3: 很好。
4: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3-5天吃一回，后来我就一个星期吃一回、
3: 嗯、哦，这血糖也一直都很稳定，他不会忽高忽低是不是？
4: 嗯，对对，现在我是半个月吃一回，空腹血糖一直在5点多左右，餐后在7点左右。
3: 你看这多好，这就说明啊，基因的环境稳定，那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啊，非常不错，很好，达标了。
4: 是啊，那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啊。
3: 嗯，
4: 你看我现在用了不到60天吧，现在腿不肿了、嗯、眼睛看东西亮堂了，白雾没了。
3: 哦，多好，现在呀、啊、咱们就是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对吧？
4: 嗯，你看我现在就感觉身上充满了活力现在呀、
3: 啊、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才能活百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你别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既治好了你的糖尿病，又治好了你的并发症呢？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给你整个的受损基因呢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替换。哎，我们也不用说一把把吃药了，而且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是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那你想象一下，5000种核酸进入体内，同时帮助我们解决5000种的患病基因。哎，你说它靶向性好不好？这么好的靶向性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治疗的快速。啊，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哎，2-3天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4: 嗯，对。
3: 这就是它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的功劳啊。所以经过1500万例病患临床证实，啊，一个周期我给你们去病，2个周期我给你断根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你现在基本症状也没有了啊，这还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呀、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的健康，真正的益寿延年。啊，那后边再用多少呢？再用1个周期，正好啊，咱们有活动大病补贴90%的药费。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4: 那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嗯、
4: 然后吧，我让再给我姐订一份。
3: 啊、哦、
4: 他那个胃病吧，他那胃病特别严重，萎缩性胃炎
3: 啊、
4: 哎呀，治了好多年都没有用，现在吃什么都胀还疼，胃吃点东西吧、
3: 嗯、
4: 就难受，人吧特别瘦。你说前段时间检查吧，
3: 嗯，
4: 我现在给他订2个周期的。
3: 嗯嗯，可以可以啊，5天左右，患者自己就能看到效果，放心用啊。
4: 嗯，我是放心，我才给他定的。要这东西嘛，是没有真实疗效，咱们也不敢给自己亲人买呀，是不是？
3: 对呀、啊，啊，肯定是这样。那我也期待你们身体康复的好消息啊。好，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 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

0: 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吴主任啊，我昨天呢给你们打了一个场外电话。
2: 啊，
3: 我打了好长时间哦，我都打不进去哦，一直都在占线。
2: 是是啊。
3: 哎，所以呢我就想参加那个大病的那个补贴这个推广活动，说是有90%的这个补贴啊。
2: 对呀， 啊
3: 哎呦，这个优惠啊，这个花100块钱就便宜了90块钱呐、
2: 啊。对，
3: 真的是、
2: 啊、
3: 真的是太值了吧。
2: 嗯，
3: 所以说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几个亲戚啊多订几份呢、
2: 啊。哦，还想多订几份啊。现在活动报名的人呢、的确是太多了。刚刚前2个患者也都是给自己的亲人报名。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真正了解了基因医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都在抢啊，名额非常紧张。你先说说你身体的具体情况啊。
3: 啊，好好。
2: 嗯，
3: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
2: 嗯、
3: 别的没有，就是身上的病多。
2: 哎呦，嗯，
3: 哎呦，碰上这么好的这个药，哎呦，恨不得啊我们就拿个大喇叭啊在小区里给你们喊了。
2: 哎呦啊。
3: 你说我用的才2个周期、
2: 嗯、
3: 我就像变魔术一样的、
2: 哦、
3: 奇迹啊发生了。
2: 哦，奇迹发生了哈，比喻很恰当啊，这的确像变魔术一样，哎，变出很多东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用在我们身上啊，哎，上一秒还感受到病痛的折磨，下一秒我们像变了一个人，不疼不痒了，比喻很恰当啊，像变魔术。你和我说说你具体的身体情况啊。
3: 我跟你讲讲啊，我这个心脏病，我总是老感觉到这个心口窝啊有个重重的东西压着一样。
2: 哦，
3: 这个心脏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紧，
2: 嗯，
3: 发闷，
2: 嗯，
3: 有的时候呢又憋气又闷得慌，特别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睡吧，哎呦，睡一下子啊然后就被醒了。
2: 哎呀，
3: 我以前呢也下过支架了，多亏了抢救及时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有个阴影一样。
2: 哦，
3: 我就觉得我身上啊像背了一个定时炸弹。
2: 嗯，
3: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一样。
2: 哎呦，这心脏病啊就是夺命杀手 啊，这个病要认命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哎呦，你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哎呀，吴主任，哎呀，你看这有的时候啊，到了医院说是一抢救，这人们都说不行了，要开始抢救，他就给你吃药啊，打了个什么强心针啊，就开始这个抢救你啊。
2: 对，
3: 不就是想多活一会儿嘛，是不是啊？
2: 是啊，生命只有一次啊，我们要关爱生命。但关键问题是你没有解决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啊。
3: 再说了，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哎呀，一点劲啊也都没有。
2: 啊，
3: 我做饭啊，我现在我自己都做不了了。
2: 哦，
3: 因为家里那个勺子啊又比较大，我拿不动啊。
2: 哎呦啊，这病折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的基因突变非常严重，如果不改变基因环境，那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
3: 但是呢，吴主任，这个自己呢没有让我失望。
2: 哦，没失望。
3: 我就一个周期，哎，我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的底气啊比以前啊做了很多，
2: 好，
3: 是不是？
2: 很好啊。
3: 还有呢，这个睡眠啊现在也好了。以前嘛，我一日啊也是能顶多睡三个多小时的觉。我现在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了。
2: 哦，这睡眠时间延长了一倍啊，不错啊，非常好。
3: 是啊。你说我这个手啊还有脚腿现在都不怕风了，也不疼了。
2: 不错不错。
3: 哎，吴主任，
2: 你
3: 说我都用了两个周期了，现在睡觉的现在呢这个睡觉睡得好，心脏呢也稳了，心情啊现在这个也好，我也再也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2: 对，放心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在你身上见证的奇迹呀、
3: 啊、
2: 太好了啊，这回没有压力了
3: 是吧是啊是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个身上的压力啊一点点都没有了。
2: 非常好啊。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重组基因一定要趁早啊，因为我们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的越厉害，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大，而且是越来越多。说那为什么得病啊？不就是基因出问题了吗？重组基因，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啊，你现在不仅仅说你的状态好啊，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哪儿哪儿都好，你放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不着再去参加活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直接就停药啊，以后身体不遭罪也不用担心呢，咱们就好好的活着，放心吧啊。
3: 啊、哦、那太好了。我的家呢有四个亲戚，这个亲戚啊也都是一身的病、
2: 哦、
3: 他们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有冠心病的，类风湿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的，甲亢的、哦，我都要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基因治病啊效果好，真的是太好了。我都告诉他们啊，叫他们换药换药了。
2: 换药了啊，好。
3: 嗯、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是。咱们呢就一个算一个啊，您这是做好事儿。现在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啊，就放心吧。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好吧。
3: 好，那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见啊。
3: 啊，好，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 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专你好。
2: 你好啊，欢迎你。
4: 好的，谢谢你吴专。我想问一下，活动能不能在你这儿报名呢？
2: 哦，想在我这儿报名是这样啊。咱们呢最好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4: 哦，就是那个场外电话不好打呀，那个打了好多遍的占线，现在就是报名还是赶得上是吧？
2: 抓紧时间吧啊，因为报名的人呢真的是很多，那谁都不想错过这治好的治病机会啊。你先说一下你身体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哦，行，好的好的。我呢主要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颈椎脉，这个颈动脉呢还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两侧都有，反正现在就是一走路脑袋他就感觉发晕，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走到他总是晃晃悠悠都不敢走，感觉就像喝醉酒了那样，记忆力还差得很。你看我吧，有的时候从5楼下去了就不知道门锁没锁，哎呀，有的时候又回去再看看，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得很。老伴儿说是你到外边去给我拿个碗去，然后我就把筷子给拿过来，他说你咋成这样了呢？
2: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可得千万小心，抓紧重组基因了啊，不然脑部的基因损伤越来越严重，将来啊容易患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阿尔茨海默病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叫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说孩子回来了，你可能都不认识他啊，将来自己走出门不认识回家的路，而且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你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4: 对对是，大夫呢也告诉我了，是出现这种就是病情特别的危险，但我就是说，让家里的人多注意点我。
2: 的确得多关注啊，别有意外的情况。一个呢是像我说的痴呆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呢容易中风啊。那脑部的基因损伤到一定程度，基因链就出现缺损断裂，你的肢体语言呢行为能力就不受你大脑控制了，所以病呢只会越拖越重啊。那个时候来讲，不光是你病人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呢造成极大的负担呢。所以很多病人心里都是想啊，说我自己呢不怕死，孩子现在你看这压力多大，要瘫痪了啊，不得拖累孩子吗？你说咱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活的是吧？说老了老了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呢，这就是父母的心。那咱们现在有基因特效药，能给你彻底的改变基因环境，就让你不发生危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你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所以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放心吧啊。
4: 好的。对呀，所以我也想试试，想用上的。
2: 你呀一定要用啊，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你啊，因为在临床上啊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说他们呢后悔了， 哎呀，没有早听我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目前站在医学顶端的最为尖端的科学。最近这两年，我想大家对于核酸非常了解了，是不是？
4: 对，
2: 所以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厉害呀？不就是因为它是人体基因的载体吗？而现代医学证实，我们大量的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啊。那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环境，重组患病基因。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不是？
4: 嗯嗯。
2: 更何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计划组专用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奉劝大家，咱们现在赶上推广工程啊，我们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说如果赶不上呢？赶不上啊，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哎，它能利用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修复和重组，3分钟之内就到达咱们的基因层，30分钟开始重组基因，啊，3天，
4: 嗯，
2: 你就会发现呢，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血压越来越稳定，心脏越来越舒服，头脑越来越清亮，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腿脚越来越利索，啊，手脚呢也不会再有麻木的症状。一共2个周期之内，病症没有了，身体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比以前更好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呢，绝不让你发生危险不说，还能治病除根儿啊，让你益寿延年，记住了啊。
4: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家里人也都同意，说是现在呢这个疫苗都是用基因医学。
2: 对，
4: 那个，那我一会儿马上就打电话订药去。
2: 对，你得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啊，活动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会有医生指导您。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4: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2: 嗯，
4: 我
2: 再见。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有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0: 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1: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0: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类节目《走进科学》。在我们国家呀，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叫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孔子啊，享年73岁，孟子呢，享年84岁。这两位大哲学家也是两位养生大家，所以人们就把这两位圣人的寿命呢，规定成为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呀，都算是长寿的人。73和84啊，也渐渐的成为了我们民间的两道门槛啊。可以说人能活多大的年纪，60%源于父母的基因，那么另外的40%呢，全部依赖于我们自己呀。所以你生不生病，你生病之后好得快不快，这个呢，大部分都取决于自身基因的原因。用我们中国道家理论来讲，除了父母的因素之外啊，人的天赋的寿命呢叫天年，也就是自然赋予人的生命。啊，具体的数字呢是2甲子，也就是120岁。老天呢是公平的，他给我们每个人分的寿命都是

120岁。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到120岁呢？啊，你别说120岁了，打个九折，活到108岁的你见过几个？108岁，我们中国呀又叫茶寿，啊，茶寿，大家看一下这个茶啊，品茶的茶，它是怎么写的呀？上边呢一个草字头啊，代表20，下边呢一个八，一撇一捺，然后啊一横一竖，底下呢又是两个撇捺，代表什么呢？88加20等于多少啊？108岁啊。这个呀就是茶寿的由来。说那84是怎么算的呢？是不是120岁打了七折啊？那73岁呢？是120岁打了六折，啊，打六折是72，按虚岁啊，正好是73。所以咱们人的寿命啊是有说到的，啊，73岁之前可以算虚岁，73岁之后就不能算虚岁了，就得按照10岁来计算。可能听到这儿，很多老慢病患者也说了呀，说吴主任呐，我也想熬过73、84这道坎儿，我也想活到茶寿，活到天年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是听着这个数字，你是不会长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注重了结果，而不是过程。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全国的中老年人总人数的90%以上都是处于带病状态。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在被病痛所煎熬，而且很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多病缠身呢。我说的没错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可怕的事实是，因为传统药物的无效治疗，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呢，大气污染、化工污染、营养的不均衡等等的原因，加重了我们人体基因损伤的速度，造成了慢性病的泛滥呢。而慢性病现在已经成为了流行病，那怎么解决这个状况呢？很多科学家给出了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是基因啊，基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证实啊，我们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我们人的生理活动啊，吃喝拉撒睡啊，包括五脏的轮转，都要依靠于细胞啊。而细胞是由谁来操控的呀？就是基因。在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基因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老虎为什么就吃肉，马儿为什么就吃草啊？因为它们体内呀有吃肉的和吃草的基因呢。而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生下来就是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经络血管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不管哪一段的基因出现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其他的组织都会出现相应的病变。所以我经常说，人得病啊就是基因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是在用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根治疾病，因为你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因为改变基因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呢。这个命啊是从生命的质量入手的，而不是盲目的哪儿疼治哪儿。就像我们年年吃天天吃的降压药，有治好的吗？
三亿人的高血压患者里有70%的人都是基因家族遗传的。最本质的就是你不重组基因，你再吃一火车的降压药啊，也不可能治愈，反而呢病上加病。啊，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高血压的患者一年吃的降压药可以很轻松地毒死2头大象啊，这是真实的实验，可不是开玩笑。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甲亢、癫痫、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血管类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任何的疾病病根都在于基因。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就是这个原因。你像前几天呢，有一位患者啊，还不到70岁啊，患什么病症呢？股头坏死，也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的棺材本啊，做了置换手术，可是没想到一个不留神，老人家又摔了一下，二次骨折了。那医院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呀，就是手术。说那不手术呢，那就是瘸了，就是瘫了呀，必须有人24小时的伺候着呀。那他觉得你看自己老了不中用啊，活着就是儿女的拖累。他呢拒绝了所有的治疗，因为没有什么好方法，还花家里那么多钱。不过好在家人呢苦苦的劝说开导，他的情绪呢平静下来了，渐渐的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啊，家人呢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没事啊让他解解闷儿。刚好呢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呀，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患有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人就越多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基因的老化呀。因为人体基因呢也是有使用年限的，人体的基因呢我们按照120年来进行计算啊，过了50-60岁，成骨基因呢就会变得脆弱，成骨细胞就会减少，破骨细胞就会增加啊。就像什么呢，盖房子的少了，拆房子的多了，那慢慢的骨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进一步的发展之后，骨皮质内表面的1/3会渐变成松脂骨的一个结构啊，皮质骨呢会变薄，这就造成了骨强度的明显降低，脆性的增加。哪怕就是轻微的外力对骨质疏松的部位来进行撞击，都有可能会导致骨折的发生。所以老人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结果第三天他就觉得自己的髋骨啊没有那么疼了啊。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啊，接下来啊他就感觉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啊。这激动的老人呢打电话啊，就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救命药啊，救命药。到了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他就扔下了拐杖，自己能在房间里边来回的挪着慢慢的走动，上个卫生间呢啊，吃个饭呢都可以啊。当然那一会儿啊他的走动还是很慢，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过来就说呀，他现在都可以自己慢慢的蹲下站起来，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年轻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还有多年的老胃病，吃东西就胃胀，说哎，不知不觉这个毛病也好了。之前呢他还有高血压，现在啊血压也平稳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说呀，
治愈股骨头坏死，

0: 而且就在1500万例临床病患当中，有1/3因为股骨头坏死瘫痪的，都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呀？大家记住我的这句话：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突变所引发的。基因它就是命根子，也是病根子。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恰恰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的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呀？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两个核心，它被誉为中国医药界的神奇的存在。那么第一个核心技术呢，是它所含有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来讲含有核酸含量最多的。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对他们同时进行靶向性、针对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呢，才有了这么快速的治愈效果。那另外一个核心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彻底根治老慢病的方法。它通过的是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首先，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受损基因的组织，改善症状，让我们不觉得酸麻胀痛，让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心梗、脑梗。然后呢，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对整体的基因链进行重建。重建的目的啊，是让我们的基因强大起来，让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全部消除。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呢，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被人类基因计划组看中，邀请呢在全世界开展二次基因医学的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核酸研发基地，我们有自己的二次核酸技术，我们可以实现中国人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我们自己啊就花10块钱的优惠政策。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奉劝大家，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不管你是单一的重病、大病，还是一体多病、百病缠身，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变异，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用多，就是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康复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考虑好了赶快报名。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0: 嗯，欢迎你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呀，吴主任，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啊，真的可以说是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谢呀，给您打这个电话呢。说实话打通电话也不容易，可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是是啊，的确不容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想和我聊聊，我也想迫切的知道大家康复的消息啊，谈谈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就别的咱不说，因为药好啊。
0: 对。
2: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是无病一身轻了，我一天呀、 我高兴的都想哼哼歌曲了。
0: 好好啊，
2: 嗯，
0: 听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
0: 嗯，
2: 说实话，我现在是对科技的力量那深有体会，太强大了呀。
0: 对啊，患者满意啊，这就是我最大的福音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实现的是创造医学奇迹，让你感觉到脱胎换骨一般，是不是？
2: 哎呀，我真体会到了，所以我得赶紧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嗯，
2: 这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好的产品，100块钱给便宜9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寻思还要不要再买一点，我得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啊，得听听您的意见呀。
0: 哦，好啊，越是感受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的患者呀，才越是会珍惜我们现在活动的机会。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先给你看一看。
2: 哎，好的，我这原来就啥血压高啊，178呀，
0: 嗯，
2: 我得过脑出血，心脏也不好。
0: 哦，
2: 那时候说实话就常年吃药，
0: 嗯，
2: 各式各样的药，那关键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2: 后来我就这不听你讲座，哎，您说了，这基因是人的命根子呀，
0: 对呀，
2: 基因要是不好了，那命根子就没有了。
0: 对，
2: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得尝试一下，
0: 试一下，啊，
2: 我就这么的，我用了你，用上之后，你还别说，见效特别快。
0: 哦，
2: 我记得吧，是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原来178，有时候110多。
0: 嗯，
2: 那个血压一高，我这脑袋就迷糊呀。
0: 哎呀，
2: 走道跑偏，走不了直道了就。
0: 嗯，
2: 要不说呢，后来得了脑出血，
0: 哎呦，
2: 从医院回来那手就不好使了，拿不了筷子了，就走道就那个腿那个脚抬脚费劲儿，就是老蹭地儿，那个腿就抬不起来。另外就是啥呢，半拉身子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2: 说话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利索，你说我就用了2-3天，我血压就往下走了，嘿，我觉得脑袋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有一点清亮了。
0: 嗯，
2: 你看原来胸口它憋闷的，我就觉得喘气儿 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就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呀。
0: 嗯，很好啊，所以说呀，这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那血压怎么样了？
2: 哎呀，血压也往下降了啊。
0: 嗯，
2: 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有2个周期，还有4-5天的药了。
0: 啊，
2: 我跟你说这血压呀没问题。
0: 嗯，
2: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84.5，可稳当了。
0: 哦，
2: 关键是啥呀，这是在我还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呀，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哦，
2: 啊，最重要的是我脑袋它不迷糊了，后脑勺子呀，它不发木了。
0: 嗯，
2: 你看走道后现在腿可好使了，能迈开步了，也有劲儿了。哎，就连个手拿筷子夹菜都行了。
0: 哎呦，
2: 一个都不会忘光忘掉了。
0: 啊，不错。
2: 嗯，是，我跟你说，我夹花生米都没问题了，都不忘掉了。
0: 很好，很好。
2: 嗯，现在我还能干活了。我现在出门帮我老伴买袋大米，10斤8斤的。我跟你说，我拎着上五楼，啥事儿没有。现在，
0: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你看，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我们通过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体基因链的重建呢。啊，不光是胳膊腿儿都听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您瞧瞧，您这身上还有劲儿啊，血压还平稳，这才是我节目开始讲的最佳的生活状态。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虽然说你之前的毛病不少，
2: 嗯，
0: 啊，但是我不管你们的病灶部位在哪里，那么我们真正的病根儿都在基因上。
2: 基因
0: 啊，比如说高血压，那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都不用管，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异常了。
2: 嗯，
0: 说那你为什么得了脑出血呢？血管紧张素基因你没有及时的修复啊。那血管变薄了，变脆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哎，那你想， 一破了，

0: 液流出来不就是脑出血吗？那如果说你要早修了基因，你把高血压早早的治好，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再一个来讲，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脑袋迷糊啊、头晕呢？就是因为我们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引起的，它还是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在想，为什么我们脑出血以后，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
1: 啊，
0: 是咱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脑神经的短路所导致的，它全都是基因的问题，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哎呀，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一好百好啊。凡是通过两个周期治疗，各方面达到这一要求的，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停药啊。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跟你过去吃的那些顶药不一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酸。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的物质。5000种的疾病都能治疗，那你说它的靶向性多强大呀。而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咱们用完手里的药啊直接就停，那么这次活动跟您无关，您就健健康康的享福吧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用了你这药啊，不光省钱还能彻底治好。
0: 对，
1: 我就听你的，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让给更需要的人。我留点钱，我有事我打两圈麻将去多好，娱乐娱乐。
0: 好好，健康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健康自由都属于你。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健康长寿。好，聊到这儿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0: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还真是啊，给我接进来了。
0: 啊，对，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吴主任，你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不是你，我估计啊，我都驾鹤西游了。
0: 哎呦，让您说的哈，您客气了。先进的科技摆在这儿，您选择了，您就健康，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
4: 哎呦，吴主任，你是大好人呐。

0: 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为了研制这高科技的药物。
1: 嗯。
0: 哎呀，这些年你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付出啊，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2: 啊，真的，听到您这番话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感谢您对我的理解。您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两个周期。
2: 嗯。
0: 这不停药都停了一个礼拜了。
2: 哦，那都停药了，那说明已经是彻底的治疗好了，是吧？
0: 是啊，所以我就说你把我们把我呀从这鬼门关呢给我拉回来了。
2: 哦。
0: 你不知道啊，原来那罪呀，遭罪遭的太难受了，关键是吸口气呀都难呐。
2: 哎呀，这么受罪啊！
0: 我又是咳嗽又是喘。
2: 嗯。
0: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一到冬天呢，我就咳嗽起来。
2: 嗯。
0: 也都感觉都能把脑袋咳炸了一样。
2: 哎呦。
0: 有时候这心脏也不行了，总是闷的，你上不来那憋闷的，好像上不来那口气。
2: 嗯嗯。
0: 哎呀，就跟有个车压在身上似的。
2: 嗯。
0: 当时啊，我是真不想活了。
2: 哎呀，您这是严重的肺心病啊！那么对于老曼芝来讲，肺心病、肺气肿已经到了肺病三部曲的最后一步啊。这个情况那真的是说要命就要命，的确很危险呐、
0: 啊。真是这样，所以啊，这些年医院呢、啊，医院进了出了进，
2: 嗯，
0: 不但没治好，最后把我这腿呀、啊、都给治肿了。
2: 哦，这有浮肿啊，说明你是出现心衰的情况，下肢的静脉血回流淤积。那跟心脏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0: 是。
2: 嗯。
0: 这回好了，吴主任。
2: 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就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
2: 啊。嗯，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0: 嗯，那当然。
2: 嗯。
0: 我所以说吴主任，我用了两个周期的药。
2: 嗯。
0: 这不停药一个星期啊，我服了。服了、
2: 嗯、
0: 这回呀、啊、我真服了。
2: 心服口服了啊。嗯、
0: 哎、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
2: 嗯。
0: 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2: 好。
0: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
2: 嗯。
0: 大夫看我的检查结果说，你怎么好的，好这么利索，简直就是奇迹。
2: 哦，你看大夫都认为你这是奇迹啊，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力量，这样的医疗奇迹啊咱们创造的太多了。
0: 嗯，对，其实吴主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心眼里啊是感恩。
2: 嗯，
0: 你看我现在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2: 是
0: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
2: 嗯，
0: 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了。
2: 嗯，
0: 就一句话，这药啊我必须申请。
2: 哦，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0: 哎，早就消，早都消过了，我一点儿这、一点都没有了。
2: 好。嗯，
0: 我就啊喜欢你说话说的一句话。
2: 嗯，
0: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话是太对了。
2: 对呀、啊，你放心啊，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0: 一个呀、啊，就是感谢你；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 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2: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儿？
0: 我儿子就是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2: 哦
0: 去
2: 哦，
0: 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2: 哎呦，
0: 我怕
2: 这么
0: 他
2: 多
0: 病危
2: 啊！
0: 啊。这，
2: 嗯，
0: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2: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两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他断根了，确保说他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他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0: 行，
2: 嗯。
0: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2: 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0: 对，你说太对了。
2: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得越多，基因损伤得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尽快报名，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0: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吴主任您好。
1: 您好啊。
2: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1: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2: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啊越有病。我们家那点钱啊，他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1: 啊、
2: 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1: 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2: 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1: 哎呦。
2: 低压也得110-115的。
1: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2: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他不光血压高、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
1: 啊、
2: 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1: 哎呦
2: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你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
1: 哦，
2: 你这一身的病，
1: 是
2: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儿我俩过。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1: 是
2: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1: 是
2: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1: 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2: 我以前就是听个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5000组核酸。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
1: 是
2: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1: 对呀、
2: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1: 我理解啊，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可能最近2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呢，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儿，消除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儿用上，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她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她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 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它能创造奇迹啊？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啊！放心的用，好不好？
2: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吧？
1: 啊，
2: 我赶紧。
1: 啊，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
2: 哦、
1: 马上呢、
2: 哦、
1: 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哦、啊。
2: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
1: 啊。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往开了想啊、
2: 哎，
1: 也祝他早日康复、
2: 哎，
1: 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吴主任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好，
4: 我跟你说呀、啊，吴主任，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1: 哦，
4: 你看我老伴不是采用一个周期，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伴几次，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真是效果太强了。
1: 太强了，
4: 这不是 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1: 对。
4: 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1: 对。
4: 90%的
1: 药
4: 费我也参加上了。
1: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4: 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儿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
1: 啊、
4: 昨天那个药来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准是吧？
1: 嗯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了？我说。
1: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4: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这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
1: 哦、
4: 这个血糖呢，他始终那以前都控制不行。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也还是8-9个底儿，那菜后更高了，17-18个底儿的，
1: 太高了。
4: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1: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基因损伤的挺严重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4: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嘛，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1: 哎呦，
4: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
1: 嗯、
4: 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
1: 嗯、
4: 你说吧、我为他有没有尿，没有尿啊，他说还给我那个摇摇头没有嘞、嗯、我一掀那个被子桌呀，真是呀，我说整那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
1: 哦、
4: 来个人不是就人家闻的味儿跟到了公车一样的味儿。
1: 嗯嗯，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4: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也归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
1: 是
4: 不后来不是医院上班的亲属告诉我嘞，他让我给老伴那是用那个鸡的抬效药、
1: 嗯、
4: 我也不明白呀，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嘞，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
1: 啊、
4: 一年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
1: 嗯，
4: 哎，就这样用上了，我说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1: 对、
4: 哎、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1: 嗯，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4: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
1: 嗯、
4: 我这血糖呢也稳定了、
1: 嗯、
4: 这不是猜起来嘞，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
1: 嗯，
4: 猜后嘞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1: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
4: 啊，我记得吧，就是好像也没几天呀。我老高兴老高兴了，这是我的人。
1: 能不高兴吗？啊，肯定高兴
4: 啊，
1: 血糖恢复标准了。所以你看咱们必须得承认，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效就是快。啊，为什么叫特效药？
4: 是是，
1: 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
4: 嗯，
1: 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当天用药，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3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1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啊，我们其他的药物都不用依赖，就用这一种药治咱们一身的病啊。那你告诉我，老伴儿现在也用了一个周期了，除了血糖稳定之外，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4: 啥吧，我也不能说吧，反正是是都好了。可是现在基本上不是该正常，正常那个人不是也差不多说了。 现在不是，我要是给这个说是。

0: 叫他吃饭吧，他就能慢慢吃饭了。
1: 嗯，
0: 也不用我喂他了。
1: 好好。
0: 还管有时候不是我给俺姑娘俺俩人不是搀着点就让俺在屋里走走活动活动。
1: 嗯、
0: 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现在我说这个姜汤药不是这都不用了。
1: 都不用了啊。
0: 啊
1: 你看不用姜汤药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0: 啊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
1: 嗯、
0: 还得我看那个的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1: 啊、哦、
0: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
1: 嗯、
0: 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耶到时候不是、啊、到那个时间了每天一直该喝药了之后不是
1: 啊
0: 耶他也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1: 嗯嗯太好了啊。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啊、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一个周期不行啊，两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一个周期只能是去病。啊，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啊，你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得？
0: 对对。
1: 嗯，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
0: 嗯
1: 你就按照这个量给他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
0: 嗯、
1: 别怕累。他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做一做，
0: 嗯、
1: 知道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我知道呀。
1: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
0: 哎！
1: 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谢谢了，吴主任。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

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桶桶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月商成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7月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